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

0: 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其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4: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5: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4: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5: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4: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6: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

0: 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1: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0: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然后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2: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3: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4: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5: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拓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4: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5: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家本、陈毅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4: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6: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4: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7: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4: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8: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4: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9: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1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3: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 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0: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1: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0: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0: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3: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展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然后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两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16: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17: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16: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

0: 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1: 闽西南宝石矿是在这个闽西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0: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健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史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闽西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捡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三五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2: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啊，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3: 红的，
2: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4: 这种呢叫做红石榴石。
2: 哦，石榴石啊，
4: 对，明溪有4种宝石，
2: 4种，
4: 一种是灰石
2: 啊，
4: 然后一种锆石
2: 啊，
4: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2: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

0: 运气好的情况下，
1: 运气好的话、啊，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嗯，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嗯、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0: 十几克拉，
1: 对。对，
2: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3: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三级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会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就不稍微一转，它里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绿，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
2: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3: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跟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果蓝宝石来讲，它有二次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你说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它讲的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个工序那个七个那的工序。
2: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1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 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万亿元。文化传承

0: 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劳动力30%。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记忆，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2: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青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图珠长乐瓦当，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3: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是10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2: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3: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

0: 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1: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瘦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2: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1: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其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0: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明基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1: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最值得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12生肖瓦当。詹玲说，
0: 这种12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或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得很乖那个样。对，有一些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的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1: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 面对瓦当这个

0: 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林认为，
1: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0: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4: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5: 你现在一般就是歇二三个小时，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锯，打打锯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金属敲一嘎完以后，大小火细，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锯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像我打这个锯是个刨皮那个锯，这个厚锯，厚锯这样锯就得四斤左右钱。光是接火，光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路红，二路烤，外边才是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要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4: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5: 对，心里把事儿就为了铁匠，也算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营生干了47年了。打锯、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个地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你看。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学，不用学，这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

0: 你干啥子？听见那一下子给我提枪全部先你胡死一下子打的不行不不啊。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了。
1: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捶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捶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十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剑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2: 这个感觉就是去了这个感觉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1: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0: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江湖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药去来砸锅，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方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有字号，我前面都有字号，我不学他们没字号。
1: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0: 咱这六枚卖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枚，就是那片枚，我就给他20块钱。
3: 行啊，
0: 不行。而且我还不行，我的过不去。你买这家人家，你送一杯。
1: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0: 你现在把这个了，管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去了，你想穿鞋也没鞋的。
1: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0: 我家这个之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脸盆家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打铁的就觉得，哎，感觉上有瘾。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无名的人。秘密的话，卡哇伊达多尼亚尼，拉基尼皮亚尼莫涅达米拉伊玛拉亚库西皮卡尼亚马伊夏 ，Melody。等你下课，那片大库库苏比里，那库库塔纳纳维巴达亚马索莫。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

0: 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15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4: 环球华人。
6: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 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发展面临新挑战。如何把握世界之变，破解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始终关注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区域到全球，从上合组织推及更广领域的多边合作，习近平主席一再倡导开放合作，传递中方携手各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坚定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五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汇集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了1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9: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7: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6: 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0: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1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11: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1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12: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10: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13: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14: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

0: 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3: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58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4: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既不续战的一个难题。
3: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5: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3: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6: 以前呢，得用人车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效率也提高了。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

0: 中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略低于7月 1.8% 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 2% 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 2%， 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 3%， 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1: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 1.25%， 它仍远低于美联储 3.75% 至 4% 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0: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2: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 1%， 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0: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3: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1: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 200%， 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4: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5: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 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底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十余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17: 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9: 26年赢了以
9: 后28年继续。

0: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1: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八十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个真正意义啦。
0: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0: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熊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2: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

0: 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1: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是多少磅才能够集成，才能够把它集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啊，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0: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 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0: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

0: 十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最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机身实验有何意义？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
2: 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3: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2: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4: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提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

0: 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2: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0: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

0: 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这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它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的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党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1到10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1字打头，2、3、4、5、6、7。

0: 嵌在句中，八九十又回归句首，把一到十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三个兄弟分饰三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三兄弟分饰三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说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但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3: 诸葛家族分饰三国，诸葛家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诸葛亮第二，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仅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戎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1: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饰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啊，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呢，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中汉之事也不曾封过所谓的诸县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英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4: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即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然而在诸葛亮8岁那年，诸葛珪就因病去世了。诸葛珪留下了3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2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两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2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孜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孜的推荐下，才开

0: 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 诸葛珪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两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荆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二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好，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2: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蒲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1: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饰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 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啊，诸葛三兄弟分饰三国，真的不会引起各自主公的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2: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植。这个诸葛植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植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植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的孱弱势力，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1: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 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负孤，有孤之不负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屈仲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相为阵，每相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带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其象各兵纷纷坠地， 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

0: 握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1: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0: 刘长一连问了三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
2: 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
0: 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晓、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
1: 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依臣之见，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
0: 刘长大惧，半晌才说：
1: 不如着人请和吧。
0: 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妻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易，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到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致宋军启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
1: 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
0: 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晓出兵山城，聚水制炸，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挺晓崇岳出炸迎敌，怎奈宋军四虎四雄，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10死6,7，挺晓也为宋军所杀。崇岳奔还栅内，严加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
1: 汉兵边牧为栅，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必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
0: 遂分遣丁夫每人2具，挨夜静进栅，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连栅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宫城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
1: 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
0: 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宫城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城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宫城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服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
1: 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
0: 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吴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 羊头二寺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王国，适当辛未年二月四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
1: 臣年十六见位，功成叔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功成叔等，臣是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
0: 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功成叔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牵牛为大将军，封恩赦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弟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四十六瓮、黄金一千两、白银五千两、帛一百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县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
1: 长好工巧，喜与幸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
0: 左右皆微微称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
1: 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魏父之国，拿他现做个表率，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呀。”
0: 这话倒也冠冕堂皇，但赵匡胤的深意绝非仅此而已。乾德二年，宋灭后蜀，对于亡国之君孟昶，赵匡胤待之甚厚，招来了一些非议，说赵匡胤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如今若是太伯带了刘长，岂不要授人以柄，让人乱嚼舌根了？你看看，孟昶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宋天子便对他那么好，刘长没有漂亮老婆，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魏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惊，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
1: 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赤劳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慕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
0: 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
1: 卿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
0: 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令酌以至，赐给刘长。刘长大惭。

0: 哦，乃是说女子轻浮，用情不专。
1: 语出何处啊？
0: 赵匡胤这一问，众文武都傻了眼，唯有卢多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
1: 语出唐高祖秘史。
0: 赵匡胤说，
1: 那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2: 能。
1: 好，请讲。
2: 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1: 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
0: 卢多逊再拜回道，
1: 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
2: 哦，何以见得？
1: 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
0: 赵匡胤说，
1: 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
0: 卢多逊说，
1: 西施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
0: 卢多逊说，
1: 啊，这是教化的结果。
2: 嗯，说得具体一点。
1: 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他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眼、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为仆为奴要忠于主人，为人臣的要忠于君王。这几个人在西施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绝不出卖他的国家、他的君王。这便是教化的威力。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1: 嗯，如此说来，单单兴学还是很不够的，还要狠抓教化。
0: 窦仪附和说，
1: 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
0: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1: 嗯，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
0: 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
1: 窦爱卿听风。
0: 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
1: 朕封卿为礼部尚书。
0: 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座，赵匡胤又说，
1: 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
0: 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逊也跪，二人高声说道，
1: 敬从圣命。
0: 赵匡胤说，
1: 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那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
0: 窦仪、卢多逊吭声回答，
1: 敬从圣命。
0: 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卢多逊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但面静如水。宴会一结束，窦仪、卢多逊便来到

0: 武成王庙，将悬挂在两廊的72弦逐一进行审查。这72弦姓名如下：周公、石蜡、管仲、鲍叔牙、曹刿、柳下惠、红眼、介子推、先轸、赵衰、胡衍、百里奚、简书、贤高、公孙敖、老子、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熙、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
1: 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犯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路却又杀了人家；再如伍子胥，楚平王对你既是有百般不是，你曾经做过他的臣子，你灭了他的国家就已经够过分了，还要编他的诗。不过一下子淘汰了13个有点多了，像贤高虽说地位卑下，但作为一个犯牛的，当国家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这种机智，这种爱国之心要大力提倡啊。卢多逊忙说，那就把贤高留下吧。赵匡胤继续说，廉颇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嫌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仪式上，陈和卢承旨犹豫了很久啊。哦，为什么？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四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0: 卢多逊点头哈腰说，
2: 陛下训诫的对，是卿等长了不少的见识。
1: 若把贤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卿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
0: 卢多逊立马问道，
2: 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
1: 董狐，中国历史上秉笔

0: 直书第一人，可不可补上？窦仪卢多逊说：“啊，可以。”杨旭不知二位爱卿听说过没有？啊，听说过。赵匡胤说：“既然听说过，就请二位爱卿说一说他的绰号叫什么？啊，叫咸鱼太守。那为什么叫咸鱼太守呢？”卢多逊抢先把咸鱼太守的来历讲了一遍。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辅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四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辅臣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辅臣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八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辅臣哈哈一笑说：“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杨旭一脸严肃地说：“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4: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4: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4: The Voice from China。

的人。秘密尼瓦卡瓦伊达努尼亚尼，拉基尼皮亚尼穆涅达米拉伊马拉亚库西皮卡尼亚马伊夏 ，Melody。等你下课，那潘达库库苏比里，那库库他那那位巴达亚马苏某，唱得响亮，你他硬巴夸萨乌提，那库福阿坦多多样过。

第二种生活。大家看，因为那位 Kira Siku， 那库弗拉西亚马伊夏伊内浪吉汤巴乌提，一个人住，那伊西贝克样古比拉微微，让我拥抱你，那他卡尼库库巴提耶努古样古，一个人唱歌，那印巴贝克样古。